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麦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
2: 网路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1: 想嫁远传门市人员，
4: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5: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4: 还好有他们，
5: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7: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8: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中台湾最大波球技球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与泰兴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1: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即将在端午连假热闹登场，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所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2: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0: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借我，只要记住不爱不痴不爱不狂就够，爱从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哈，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不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
2: 第14代哈、
1: 哦，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
2: 哎，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2: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哎，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查一下哈。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呢，这个岳家哈，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就是性格哈，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哈，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哈，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这闽南话叫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2: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2: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2: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2: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2: 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
1: 嘿，
2: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2: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2: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1: 嘿，
2: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2: 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2: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国中毕业后，下一站你想去哪里呢？
1: 中初五专让你提早培养专业技能，
0: 升学就业一次准备，五年一贯一次到位，现在就是你追梦的好机会。
1: 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6月18日至6月25日开放报名，立即上网搜寻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
0: 或拨打咨询专线037-730-775。
1: 你的青春现在开始发光。
2: 台中市政府6月6日、6月18日及6月27日办理三场次暑期打工联合征才，邀集王品、摩斯汉堡及 Mr. Donut 等多家知名厂商，提供近千个工作机会，欢迎求职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下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4: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5: 对对 对, 对。
4: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5: 对
4: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5: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4: 对，
5: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4: 嘿，
5: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4: 对，
5: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4: 嘿，
5: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4: 是，
5: 那我朋友就说，哎，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去找他们聊，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4: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5: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4: 对，
5: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4: 那
5: 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4: 对，
5: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4: 是，
5: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就是 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4: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对
5: 对，
4: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让你供了齁，
5: 对
4: 不对齁。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5: 对
4: 对。
5: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4: 还没挂掉，
5: 还活着，
4: 还活着，
5: 还活着，在台湾，
4: 在台湾，
5: 在而且住在台北
4: 哦，
5: 住在台北，
4: 嗯，
5: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4: 嗯，
5: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4: 对，
5: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4: 嘿。
5: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4: 对，
5: 真的就是他家，
4: 嗯，
5: 就是岳氏同仁堂，
4: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5: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4: 对，
5: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4: 对，
5: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呢，
4: 对啊，
5: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4: 嗯，
5: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4: 嗯，
5: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4: 嗯，
5: 啊，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4: 嗯，
5: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4: 嗯，
5: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4: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嗯，在大陆抢到不行，嗯，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是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5: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4: 嘿，
5: 叫乌鸡白凤丸。
4: 对，
5: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4: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5: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4: 对，
5: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4: 嘿、hey, ，
5: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4: 阿东胶，
5: 哎那个
4: 东阿阿胶，
5: 东阿阿胶哈。
4: 嗯，
5: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4: 嗯，
5: 他要改变，
4: 又改变，求新求变，
5: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4: 好，其实哦，你看哦，三百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月氏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4: 哦，非常大，非常大，
3: 对，真的是非常大。
4: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3: 也是博物馆啊。
4: 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3: 是。
4: 另外在河南郑州
3: 对
4: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3: 旗舰店、
4: 很大，蛮大。
3: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4: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3: 对，
4: 还四万块，
3: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4: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3: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4: 哈，
3: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勾炸哈，转到金马的物件，但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4: 对，
3: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4: 对。
3: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4: 300年有、
3: 有哈、然后一直转变，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4: 对。
3: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4: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了。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3: 对对。
4: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3: 拜龟板，
4: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3: 对
4: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3: 对
4: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3: 嘿，
4: 那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3: 是
4: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3: 嗯，
4: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3: 对，
4: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3: 对，
4: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3: 是，
4: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3: 鹿角。
4: 鹿角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七七49天，
3: 是，
4: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七七49天，
3: 是
4: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3: 嘿，
4: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3: 熬到变胶体。
4: 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3: 嗯，
4: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3: 是
4: 并在一起。
3: 对，
4: 那要文火，
3: 嘿，
4: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3: 嗯，
4: 文火炖60天，
3: 嗯哼哼哼哼
4: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3: 嗯，
4: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了，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3: 对，
4: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3: 是
4: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3: 对，
4: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3: 对，
4: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3: 是，
4: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3: 嗯，
4: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我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啊、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3: 对啊，
4: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3: 对、啊。
4: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齁，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3: 对。
4: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3: 是
4: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3: 对，
4: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3: 对，
4: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3: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4: 枸杞、
3: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4: 对，
3: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4: 就比如说以前
3: 需要的东西，
4: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啊。
3: 对，
4: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3: 对
4: 啊、那这个
3: 红参太燥，
4: 就燥会燥。
3: 嘿，对。
4: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3: 哦、
4: 啊，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3: 哎、嗯，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4: 对，
3: 嘿，荤功嘛，
4: 对对对
3: 对对、哦，
4: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3: 嗯，
4: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3: 是，
4: 那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3: 是
4: 对于骨骼结构，它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3: 对，
4: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3: 是
4: 啊，那它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3: 对。
4: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3: 嘿。
4: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3: 对对对。
4: 那你钢筋啊齁，钢筋要固定住、嗯、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3: 对。
4: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3: 嗯。
4: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3: 嗯。
4: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嗯、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3: 对。
4: 才会坚硬嘛。
3: 嗯。
4: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3: 对。
4: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3: 是。
4: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3: 对，
4: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嗯、它叫做韧带。
3: 韧带，
4: 所以韧带骨架，
3: 嘿
4: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3: 是
4: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3: 对
4: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3: 对对对，
4: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3: 当然动不了啊。
4: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3: 对
4: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3: 对，
4: 大概是这方面。
3: 是，
4: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3: 它是没有照顾到
4: 的，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3: 对
4: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3: 嗯，
4: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3: 对，
4: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3: 而且缺一不可，
4: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3: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他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那就是龟板哈，
1: 嘿，
2: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的。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1: 嘿，
2: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常常讲电视够常播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啊，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一万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一万，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啊，
1: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
1: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玲看嘛，我还跟我拎几嘴，我唔敢拎，五高臭臭的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個、真的很有腥味耶，
2: 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關，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2: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哎，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对。
2: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1: 哎。
2: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2: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2: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2: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
1: 嗯。
2: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齁，
1: 嗯，
2: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2: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2: 我打个比方说齁，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齁，腰椎的地方齁，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2: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2: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2: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好像是呢。
2: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
1: 嘿，
2: 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2: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2: 这个招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2: 对，
1: 才会有转弯，
2: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2: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2: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2: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2: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嗯，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2: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哈，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的，再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
1: 嗯，
2: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 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2: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2: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2: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2: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1: 对。
2: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2: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2: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2: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2: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2: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2: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1: 是，
2: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2: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2: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2: 非常棒，
1: 非常棒，
2: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2: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
1: 肉的，
2: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2: 没有
1: 什么很迷，
2: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人参不会很燥，
2: 它西洋参，
1: 对对，
2: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个节清豆，你会吹破，
2: 对，
1: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2: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2: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2: 就为了求新，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了。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三十条嘛，哈，
1: 对，
2: 那三十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2: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 ，
2: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1: 哦，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2: 一大包，
1: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2: 对
1: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2: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
2: 对，
1: 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2: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
2: 有
1: 生
2: 长
1: 因
2: 子。
1: 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2: 三十包，一包是20沫了哈。
1: 对，
2: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1: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0，
2: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2: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2: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2: 它牌子很大了，
1: 对，
2: 国际性的，
1: 对，国际性的。
2: 因为我跟他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啊，
1: 是，
2: 价格当然有的谈了哈。
1: 对，
2: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1: 嘿，
2: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2: 今天就优待5800了。
1: 5800，
2: 五千八，
1: 那我干嘛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2: 其实我告诉你哦，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2: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2: 哎呀，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2: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齁。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50几回啊嘛齁。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2: 没喘。不会喘。
1: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啦，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2: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了，
2: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1: 对啊，让大家、
2: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1: 对，
2: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2: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2: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2: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
1: 嘿，
2: 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2: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1: 3800，
2: 3800，对，
1: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2: 对，
1: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2: 30位体验了哈，
1: 30位前30位
2: 哈，
1: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哈，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 太夸张了吧，工作无关的隐私可以拒绝提供，保护各资，守住隐私很重要，别让找工作变成各资外泄，尊重隐私的公司才是好公司。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事同仁堂，诶，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事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4: 其实齁，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3: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4: 缘分啊齁。嘿。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3: 对。
4: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3: 对。对。
4: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3: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的鲜椒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
4: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3: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4: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3: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的鲜椒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4: 好、
3: 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4: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齁、这30个名额齁、
3: 是。
4: 我说一盒是3800嘛。
3: 对。
4: 那这30个名额齁、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齁。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3: 是。
4: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3: 会有优惠。
4: 会有优惠。
3: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4: 要不然你说。
3: 我说齁、我说哦。
4: 你说。
3: 好、听众朋友听我讲哦齁、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4: 网络现在一盒是
3: 8800。好、那这样啦齁、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齁、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一组
4: 网络一盒是8800。
3: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4: 这边是
3: 三盒8800。
4: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3: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4: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3: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啊，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何大家让弄怎样，下面叫做月氏同仁堂，
4: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3: 对，
4: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3: 好，
4: 三十个好不好？
3: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椒，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4: 拜。
3: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哼哼哼，
1: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0: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1: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0: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讲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3610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在这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我觉得南部粽才是王道，
2: 北部粽才是真理啦。
1: 算了，每年都炒这个，端午节到鹿港吃肉粽、看龙舟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黄惠美。2026鹿港庆端阳，6月19号到21号热闹登场，有夜间龙舟赛、光影艺术节、包粽比赛，还有 cosplay 彩街嘉年华跟抛绣球抢亲。今年五月节，欢迎大家做伙来鹿港到老热。
1: 彰化县政府广告。
2: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4: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2: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4: 哦，其他的料理哦。
2: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4: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2: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6: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2: 苗栗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7: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8: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9: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哦，近年来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所以提到很多食材呢，它为什么会爆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我们华人就是要吃米饭啊，像坊间呢就有流传说不要吃淀粉啊，那种瘦身方法事实上是很不正确的哦。长久下来呢，你的身体就会缺乏应该要有的一个营养素，而造成了失衡。重点不是不吃淀粉，而是呢要吃好的米，选好的米来吃哦，这样呢会给全身所需要的营养，也能够吃出健康。今天呢介绍这个产品呢，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哦，之前推出也是相当的热销。马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优良厂商的米农代表阿良。
3: 比尤娜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我们永远都很有活力又很年轻，哇，今天真的非常难得请到他的台湾的国民阿嬷金马影后陈淑芳。
4: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2: 哇，今天真的好难得请到我们这个国民阿嬷淑芳姐姐，可以叫你姐姐吗？
4: 可以，变成好年轻了，
3: 看起来就很年轻，所以叫姐姐
2: 嘛。对，因为这个我们淑芳姐已经演戏60年了，然后连续剧也超过60部，电影也有20部以上，那皮肤超光滑，然后打扮又很靓丽，行动也非常的勇健，是我们这个银发族的网红嘛。所以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下淑芳姐
4: 是
2: 怎么样保养的。
4: 保养你要对到多少遍讲？
2: 比如说我们心态上啊，因为我觉得你活得很开心。
4: 很简单，你第一个你就是忘了你自己几岁
2: 哦，真的。
3: 对。
4: 第二个你就是一定要学会两个字，放下。
2: 哦，这是最难的。
3: 他被心肝给归球。
4: 放下啊了呢，你心肝呢没给归球，当然你心肝呢叫怀疑。
2: 对。
4: 怀疑你都是从体内开始就健康到。啊你所以你看起来你就没那么多了啦。
2: 哦，真的。
4: 但是你刚刚看你也不用啊，吃心也很重要啊。你吃你在吃你睡眠上上很重要，就是说你晚上不能超过12点以后睡，
2: 真的不要11点差不多就可以睡。
4: 早上呢最晚6:30-7:00你就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当然你就要吃一点早点，早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你在这个饮食上也是很养生的。
4: 哦，我真注重哦。我好不是真偷嘴啦，但是我感觉讲，你在下吃水果哈，水果餐，而水果餐的吃当季的水果很便宜嘛，
2: 对，又新鲜。
4: 对，但是我可爱加地瓜
2: 哦，
4: 紫地瓜2条紫地瓜，一个水煮蛋，这样子的话就很丰富了。
2: 所以你早上就是把一些水果打成汁
4: 、这样就很丰富了。但是你这样吃一吃，你说到了中午你会不会饿？
2: 对啊，肚子还是饿啊，没有。
4: 所以我11:30一定要吃中饭。
2: 嗯，
4: 那吃饭你要吃什么饭？白米饭吗？不。
2: 你现在也不吃白米饭？
4: 我不吃白米，我好多好多年不吃白米饭了。我都是吃黑米。自从我从10几年前呢，我到日本吃那个黑米的寿司啊，我觉得奇怪，这个米怎么这么好吃？台湾怎么没有呢？后来发现台湾有了，我就改了。
2: 所以你就是也吃黑米非常多年了。黑米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4: 这个黑米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糯米吃的会胀气，不是哦，也不是紫米，也不是糙米，就吃的 Q 弹，带一点点甜味，很好吃。不管你是煮米饭或者煮稀饭，都非常好吃的。
3: 其实市面上有一挂黑的像，一加的起都好讲，会改味，会啧啧，
4: 对，那个就是糯米，
3: 黑糯米又入心。
2: 所以黑米跟糯米是不一样的。
3: 对，那我们这个是原生种的珍珠黑米，
2: 是，
3: 所以我们是100%的纯黑米，所以它的糯性很少。
2: 对，
3: 爱刮开尾度啊得病，一糯性很多，黑米的浓度比较少。
4: 不过不能忘记呢，你买黑米的时候你就要看注意，注意看哦，
2: 选地方，
4: 注意哦，你虽然说是在浊水区。但是浊水溪有顶游跟下游啊，
3: 对啊，
4: 你一定要买上游的哦。
2: 你这个铺路的哦，你知道哦。
4: 我多点你吃，我一天每天拢在吃，你不吃，每天拢
2: 在
4: 吃。
2: 你要吃都吃在肚子里，你一定要吃好的。
4: 对啊，你不这样选好的不行啊。
2: 不然就毒素一堆
4: 了嘛。对对。
3: 所以你看，淑芳妈妈得的心经啊，先挑米的种植地。
2: 对对对，我们阿良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这次黑米是就是浊水溪，
3: 但是浊水溪也河床，但是都要淑芳妈妈讲的，上中下游差足济。
2: 对，
3: 因为上游的水源是最干净的，但是你最了解下游遐咧，
2: 哦啊、
3: 可能就会有一些像什么重金属或农药的残留，
4: 对，
3: 这个产地差很多，
2: 对，
3: 所以你看像米的品种，再来种植的技术，再来种植的地方，这三项都不能欠。你看苏芳妈妈头毛这么
2: 好，对啊，
3: 身材这么好，这么健康，
2: 皮肤那是白里透红。
4: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们以前台湾人都不吃黑米、
2: 啊、为什么？
4: 不是不吃，他不懂得吃，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黑米好啊、哦、所以他80%
2: 皇帝进贡的米，
4: 70%运回日本啊、嗯、哼哼，所以他们日本都吃黑米啊、
2: 哎、呦，他们聪明耶，他们聪明、啊、都把不好的留给我们，
4: 对、啊、
2: 然后自己吃好的，怎么可以这样？
4: 对，他们很聪明，但现在我们自己也懂得了、哦、我们应该要给好的东西给台湾人自己吃、
2: 欸、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那个普遍的一个、水准选择好食材的越来越高了，
4: 对，
2: 其实我们这一次黑米也是还蛮热销的，然后这一次又很难得的有这一档，对不对？
3: 对，真的，所以给他特别邀请咱这个黑米的最佳代言人，
2: 所以
3: 苏芳妈妈来了。
2: 那黑米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3: 应该是来讲，你想为什么苏芳妈吃的头发会黑？
2: 对，
3: 因为里面有很多花青素诶。嗯，那再来第二就是都啊，妈妈有共点的是
2: 这个笑脸，
3: 嘿，也淀粉足济诶，它的含量只有一点点。哎，那、啊、一般北米的含量管啊，
4: 一碗欧米都将定义25碗的。白米哦、
2: 哎呦，难怪像你跳就要选黑米
4: 啊！啊，你加了一点粉，让你觉得胖胖的嘛。
3: 对，而且你看哦，
2: 很多女生就是
3: 很多人，咱讲就这条件朋友，可能跟苏芳妈妈这个年纪、嗯，其实伊拢三高啊、嗯，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
4: 黑龙膜。
3: 对，
2: 现在都没有
3: 哈、哦。对，
4: 精神好，身体好。
2: 对，
4: 你看我现在拍那个《你幸福来了》
2: 哈、啊，现在都一直
4: 都是晚上录影的、哦。嗯，可是那些年轻人的精神比不过我，
2: 真的耶，
4: 讲真的
2: 呵呵、欸、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聪明的人就会选黑米啦。
3: 对、
2: 欸、那如果说一开始有点吃不惯的话，就是可以搭着白米一起，
4: 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加一杯1:1嘛、嗯、它只是1:3，它只是2:5这样子、哦、可以这样比，對對對，都可以比、嗯、你开始慢慢他们觉得黑米比白米好啊，嗯，我们为什么不全部吃黑米？
2: 真的，今天淑芳姐真的很大方，把她的养生秘诀都告诉我们了耶，
4: 这个很好的、哦，
2: 学起来，学起来。
3: 她是真正的达人，
2: 好，
3: 就是因为她知道那这块黑米外面的那个皮是黑色的嘛，嗯、
2: 对，
3: 所以当你靠是营养素啊、嗯，它通通都是水溶性的营养素，
2: 是，
3: 所以你先把这个肚底注意料，这些营养素全部都会释放出来，嗯嗯嗯，包括维生素啦、铁啦、钙啦、花青素等等都造出来，所以淑芳妈用滚水。嗯啊，一现在晒晒的时候，拎就
2: 不
3: 会。
2: 这个吃完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便秘的问题了。
4: 哎呀，这个安心，这也是安心。你来便秘哈，那吃白米我都敢讲便秘，那吃黑米你做得安心。
2: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请到两位，然后我就学到了，就是以后要怎么样年轻，对不对？嗯、放下哈、欸，然后要吃好的东西。
3: 对，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推广，就是讲我们健康，
2: 对，
3: 从换米开始，那个大家的家白米换成黑米、嗯、
2: 好，那听众朋友呢，应该就是现在很想要知道说，像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市价是多少钱，然后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这个优惠最重要。
3: 对，其实我们这个黑米是来自于浊水溪原生种的这个珍珠黑米，嗯哼哼哼，啊，这边的米用是林德水可以去大汉的，
2: 对，
3: 那多少强调又在上游，
2: 在上游的
3: 水源又干净，
2: 没有营养素又高、嗯、
3: 对，那我们一般那挂靠哈，那背包哈，那东北1680
2: 哈，
3: 对，那就是咱今天的苏妈妈拢来，
2: 哎，对呀、啊，
3: 咱直接下杀1260。
2: 好，就是本来是1680八包嘛，现在是1260的优惠价给大家，哇，已经有差不少了哈。
3: 对，但是苏妈妈说
4: 多了不是不少啊。
3: 苏芳妈妈说这样还不够。
2: 哎，苏芳妈妈今天难得来，对不对？千载难逢的机会，
3: 所以她又凹了我们，
2: 给
3: 我们给上
2: 四包，给我们什么？再多送四包。
3: 所以今天你真的是赚到，
4: 你吃的哦，一直讲，既然才来啊，都要让观众欢喜。
2: 对对对对对，
4: 不是，哎呦，常常叫朋友欢喜，
3: 对，
4: 在意。
2: 谢谢谢谢我们淑芳姐，这一年
3: 所以今天淑芳妈妈帮大家凹到了48。
2: 好，所以我整理一下哈，就是我们本来八包是1680，然后现在直接下杀1260，然后我们的美丽的淑芳姐再送4包的厚康，一共是12包，1260还运费。我们现在广告跟大家讲订购电话哈，0800600929，现在可以播喽。0800，我都快要讲烧瞎了，你看我多兴奋。0800600929，那非常谢谢我们美丽的国民阿嬷哈，哎，真的要叫你小姐，不要叫阿嬷啦，干嘛叫阿嬷？哦，谢谢，然后要一直活到老拍到老嘛，对不对？
4: 对对对，
2: 然后大家支持他的戏。还有谢谢我们的这个阿良，
3: 谢谢。
2: 好，快点拨电话了，再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

0: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现代人吃得过于精致，导致身体产生蛮多的问题，代谢、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加上现代人呢，滑手机、3C 产品不离身哦，所以呢，真的很需要丰富的花青素。选择的米饭呢，当然就是要选像黑米这样子呢，非常营养又很流行的好米。主要就是因为呢，黑米它的热量低哦，口感相当好，又有18种的氨基酸，丰富的营养，还有它的花青素呢，比蓝莓还要多。对于眼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重点是很好吃。今天给大家是浊水溪原生种的珍珠黑米，也是相当珍贵，原价8包1680，今天直接呢是给大家1260，同时是再送4包，一共是12包，而且是最新采收的新鲜好米哟。吃米就要吃最新鲜的哈。电话号码是0800600929，0800600929，赶快拨电话喽。
2: 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盛大登场，集结百家精品咖啡与异国风味，有冠军巧克力、亲子手作、彩街游行、主题晚会跟璀璨烟火，白天到晚上精彩不间断，让您体验最香甜的夏日盛典。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6月19到6月28日，欢迎大家来埔里湖心温泉游客中心，一起感受南投最迷人的巧咖节魅力。
3: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菲比，你昨天有看到新闻吗？某某明星因为忧郁症自杀未遂，也太可怕了吧！
3: 哎，有啊，我之前还是他的歌迷耶，他的专辑我都有买，看到新闻啊，真的吓了一跳。
2: 哎，现在忧郁症患者好多耶，希望他没事。
3: 对啊，之前我表姐也是，虽然他没有明显觉得很忧郁，平常跟他讲话也很正常，但是后来啊，他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然后头晕啊，整天一有空就一直在睡觉。后来啊，也是被诊断出有忧郁症。
2: 真的假的？一直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整天都在睡觉也是吗？那我不就要特别小心了。
3: 你哦，你每年都有在例行健康检查，应该是还好啦。而且啊，依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啊只是单纯比较懒惰而已啦。
2: 哎呀，你不要这么实在了，你也太了解我了吧。啊，被你这样一讲，我又懒得出去买便当了啦。不然你待会去帮我买一下好了。
4: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内科主治医师黄茂轩医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欢迎黄医师。
5: 哎，大家好，我是黄医师。
4: 是，讲到传统的抗忧郁的治疗哦，其实很多人会联想到吃药，但吃药真的会有帮助吗？会不会有副作用呢？其实这个也是患者自己本身担心的哦。那想要请问黄医师的就是，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非药物治疗的一些新的选择呢？
5: 这个问题其实我每天在门诊的时候都常常会有病人或者是跟着他们一起来的家属，就对这个都特别的好奇，并且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那很多人来的时候都会说，哎，医生，我是不是一定要吃药？
4: 对，
5: 那吃了药我是不是就要一直吃下去，
4: 吃很久
5: 下来？大家都会特别在意这个。
4: 是，
5: 如果是我生病，我当然也会想要知道。但事实上哦，抗忧郁药物它其实就像比如说像高血压，像糖尿病的药物一样，
4: 慢性病，
5: 它其实是一，对，它其实是一种帮助身体恢复平衡的工具。那它是帮助什么器官恢复平衡？它是帮助我们的大脑恢复平衡的工具。所以对于多数的忧郁症的患者来说，药物是有它的作用的，它是有它的疗效的。特别是目前的口服的抗忧郁药物，它主要的作用是帮助调整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传导物质。比如说像什么，像是血清素，像是多巴胺，像是正肾上腺素，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神经传递物质，对于维持我们的生活稳定，维持我们的情绪平衡，都非常重要。那这些药物可以让情绪慢慢的稳定下来。哦，那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每一个不同的药物它的作用机转，它可能包含的副作用都会不一样。那有些人对于药物的反应也不同，所以有可能在吃了这些抗忧郁药物之后，有可能出现像是嗜睡，早上爬不起来，
4: 对，
5: 又或者是像胃口变得比较好，胃口改变，啊，有些人是会有恶心啊，或者是便秘这些不一样的副作用，不过要知道的是，这些大多数的副作用都是可以被控制的，都是可以被处理的。而且通常如果出现的话，跟我们反映，我们处理之后，通常是在几天或者几个礼拜就会获得明显的改善。
4: 是。
5: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对大多数的忧郁症的患者来说，口服的这些抗忧郁药物都是有效的。那仍然大概会有1/3的病人吃了药之后，效果还是不好。他们很认真吃哦，都有规则的吃，也吃了一段时间，结果情绪还是没有拉起来。又或者是有一些人的体质真的比较敏感，他真的没有办法忍受这些副作用，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几年有一个新的治疗方式，就是重复的经颅磁刺激治疗。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RTMS。
4: 是，
5: 它不是吃药啊，它也不用开刀，也不用麻醉，所以也不会痛。它是一种非侵入性的刺激性的治疗。它是一种磁刺激，是用一种磁场的方式来活化我们的大脑。活化什么位置呢？近几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忧郁的病人他的大脑特别是在左边靠前侧的 位置，它的活性比较差一点，所以我们刚好利用这个原理哦，用磁场的方式来刺激这个比活化度比较差的脑区。研究发现哦，这些人在接受过治疗之后，忧郁的状况明显的改善，而且这个一开始活化比较不好的脑区也都活化起来了。在治疗了几周之后，这个忧郁的情绪就明显的好转。
4: 哇哦，
5: 对，这个是蛮神奇的，还蛮新的治疗。而且哈，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它除了对忧郁症的治疗有效之外，对于躁郁症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甚至是有一些疼痛的病人，好像也都会有帮助。所以现在除了口服药物之外，其实就多了这个新的选择。那如果真的对吃药有顾虑的话，不妨来我们医院，像是正心医院的身心内科，我们就有提供这个非常非常新的治疗方式，可以帮民众做选择。
4: 是，等于是现在除了吃药啊，或者是心理咨商之外呢，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哈。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哈。到正心医院这边呢，请黄茂轩医师哈帮忙协助。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再度感谢黄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5: 不会。谢谢大家，拜拜。
4: 好，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6: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7: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6: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7: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6: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9: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10: 不。
11: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松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9: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10: 不。
9: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12: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11: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哇，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就奇怪，我就奇怪。
1: New Arrival 新歌上架。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我觉得南部粽才是王道，
2: 北部粽才是真理啦。
1: 算了，每年都炒这个，端午节到鹿港吃肉粽、看龙舟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黄惠美。2026鹿港青端阳，6月19号到21号热闹登场，有夜间龙舟赛、光影艺术节、包粽比赛，还有 cosplay 彩街嘉年华跟抛绣球抢亲。今年五月节，欢迎大家做伙来鹿港到老热。
1: 彰化县政府广告。
2: 哎、欸、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4: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欸，真的不错呢。
2: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4: 哦，其他的料理哦。
2: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4: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欸，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2: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6: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阿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8: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9: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10: 几乎人人都有，
9: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8: 给我加强监视。
11: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12: 帮我分开装。
13: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11: 好啊，谢谢。
8: 那是塑胶袋。
7: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8: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14: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11: 需要购物袋吗？
15: 不用，我们自备哦。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2: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3: 你最好卖掉我，啊，那不然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穿23号的。
4: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5: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6: 学无止境。
5: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的12点，好饿哦，要吃饭了吗？让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你吧，我是林宥嘉。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1: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即将在端午连假热闹登场，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所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0: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사랑,
1: 마야,
2: amour,
3: love,
4: 爱。
5: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好，现在呢，陈伟民在城市广播网呢，继续提供给大家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直播呢，就是第37届金曲奖的特别报道哈。我们特别请到了《联合报》呢资深唱片的媒体人许晋荣阿荣呢，跟大家来针对呢，就是几项重要的入围名单呢。做一般的综合评析。阿荣你好。
1: 哎，伟明哥，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哇，今年这个入围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哇，真的是讨论不断啊，都有一些各自的支持者齁。那我们今天首先针对这个最佳华语专辑奖的部分齁。那入围的呢有洪佩瑜的开，还有顽童 MJ116 的 OGS 这一张。还有呢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另外呢就是90蔡依林的 Pleasure， 另外呢就是裘德的离开银色草原跟单依纯，裘德跟单依纯都是内地的歌手齁，单依纯的纯妹妹。那这六张专辑呢，我有稍微看了一下资料齁，六位歌手或者是顽童他们都有入围最佳华语，无论是男演唱人奖或者是女演唱人奖，顽童呢是最佳演唱组合奖。哇，所以这六张专辑很拼诶。
1: 对啊，像蔡依林的部分啊，他这一次就是包含最佳华语专辑，他共入围了九项，本届入围的大赢家。然后回归到评审当初的一个重点，其实华语专辑今年你可以看到大家入围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专辑的思维啊就会反映在你入围的表现上。因为你看其实他们每一张专辑的个人特色都非常的鲜明，就是符合评审的主轴，与全球接轨，然后这个你就会直接联想到蔡依林。
0: 是，
1: 然后像你说顽童他们又算是嘻哈的代表。
0: 对
1: 对，然后呢张震岳的部分你听到他的歌你就会与大自然做联想，他就是比较属于原始然后山野空旷，然后你就会觉得
0: 很舒服，
1: 很舒服的音乐、然后再加上裘德他们就是这些已经入围多次的、然后他也有个人非常鲜明的特色，这几年几乎是常常入围的常胜军。
0: 是，内地现在流行音乐也是蓬勃发展。
1: 对
0: 啊，那单依纯哇，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去看大陆的这些视频齁，哇，他在大陆参加那个竞赛的时候，
1: 对，
0: 哇，他的声音真的实在是很好听诶。
1: 对，撇开他在大陆的那个知名度啊，其实可能或许台湾观众对他的熟悉度还没有那么高、可是其实他最近新闻蛮多的，就是因为他、对他的新闻热度很高，就是因为他跟李荣浩之前有一些侵权的争议啊，
0: 是，
1: 然后让他的那个知名度扶摇直上，因为大家就会想说诶这个女的到底是何方神圣，就会忍不住去刷一下他的那个视频、其实他的声线其实连评审都很惊艳，就说都有反问大家说你们有听过他唱歌吗？
0: 对，
1: 他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
0: 是、他的声音好干净哦。那洪佩瑜更不用说了，哇，
1: 洪佩瑜之前就是已经有先拿到一次金曲新人奖，
0: 对，
1: 然后呢这一次也是同样就是再一次入围歌后，每一张专辑都会跟金曲奖扣上边，这个算是也是实力不容忽视的一个女歌手。
0: 对，
1: 个人特色也反映出这一次的那个华语专辑入围其实是包容性跟音乐性很多元的。
0: 对对，那最后我看就要看评审的口味了齁。
1: 对，
0: 坦白讲我真的不知道该投谁一票，我觉得每一张专辑都有赢面。
1: 对，而且他们每一张都有自己的风格跟特色，
0: 对，
1: 所以你也很难抓出一个很准。
0: 是，
1: 好的，
0: 那再来就是最佳年度歌曲的部分，这个更难评选，因为呢这是今年我觉得金曲奖的一个大家呢很注意的焦点，因为阿妹跟呢阿琳他们各自出的单曲，
1: 对，
0: 就单曲哦，不是专辑哦，都入围了年度歌曲。阿妹就是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哈，阿琳呢就是哇，现在传唱度相当高哈、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好，那还有呢，张震岳《浪人》的，就是跟着感觉走的歌曲哦，专辑里的歌曲。还有蔡依林的《Pleasure》哈、另外有一位相当资深的，这个今年也得到评审团奖的，就是老翅膀，对不对？就是陈小霞。 还有一位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哦，杨世轩的三菜一汤。那另外呢还有一张专辑，哇，这个女生来势汹汹，因为她是新人，她入围最佳新人奖，又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奖，陈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很像年轻人的那一种心情跟口吻哦。
1: 对，
0: 包罗万象。
1: 其实从入围年度歌曲的名单来看呢、啊，除了过去评审的那个最大的宗旨，就是说年度歌曲代表就是你这一年的传唱度都有多广。
0: 嗯，
1: 然后再来你看这一份名单上，它其实就代表了老中青三代对决。
0: 是诶。
1: 对啊，因为你看陈小霞就代表资深的这一块，然后他的歌曲一直也是跟金曲奖非常的有缘。再往下就是阿妹啊、阿令啊，都是女歌手的代表，然后蔡依林也是得过女歌手，然后他们都分别就是代表中间实力派的代表嘛。
0: 还有张震岳，
1: 张震岳也是、嗯、然后陈贤静他就跟那个洪佩瑜一样啊、嗯、都是同在那一年都是新人跟女歌手跟年度歌曲都一起入围的。
0: 对，
1: 所以他们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所以我才说这份名单其实都是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
0: 对，因为我直觉啦最佳华语专辑跟年度歌曲应该会属于不同专辑。
1: 对，
0: 会是不同的这个歌手的专辑、
1: 嗯、还有另外一层面的意义，就是说现在你看流行歌啊，其实它有一种就是凝聚时代情绪的一些共鸣。
0: 对对对对
1: 对, 对，因为像你看他们这些人的每一首代表的歌曲，其实都反映了这个当前社会的一些氛围。
0: 对对对对
1: 对，以前大家都会可能着重在传唱度这一块、嗯、可是慢慢的其实这几年下你可以看到，其实有些歌曲它其实就是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个氛围。
0: 对，更有深度、哦嗯、
1: 对。
0: 好， OK， 到底是深度跟广度要兼具呢，还是呢另外一种特色呢？真的很难猜，听众朋友们，你们不妨自己呢也下个注、哦嗯、谢谢谢阿龙，那我们下次再谈其他的奖项。
1: 好，谢谢伟明哥，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已经半夜一点了，这么晚了，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7: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经理加班，结果小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这个假的去唱 KTV。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国中毕业后，下一站你想去哪里呢？
1: 中初五专让你提早培养专业技能，
0: 升学就业一次准备，五年一贯一次到位，现在就是你追梦的好机会。
1: 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6月18日至6月25日开放报名，立即上网搜寻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
0: 或拨打咨询专线037-730-775。
1: 你的青春现在开始发光。
2: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讲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3610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3: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4: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和你康快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和你五告诉啦！
1: 详价远传门市人员。
4: 台中市政府六月六日、六月十八日及六月二十七日办理三场次暑期打工联合征才，邀集王品、摩斯汉堡及 Mr. Donut 等多家知名厂商，提供近千个工作机会，欢迎求职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4: 今天在超市花了500，发票又收好哦。
1: 有特别活动吗？
5: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2026彰化 GO GO 开跑喽！即日起到8月底，在彰化消费满500，登录发票或收据就可参加抽奖。指定活动乡镇或特定消费店家，再加码一组抽奖序号，最高奖金100万，还有多项好礼等你带回家哦。
3: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2: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
3: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松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2: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4: 不。
2: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5: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3: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6: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

0: 小提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
1: 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莹这样子，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 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齁，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中台湾最大波秋季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宇泰新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1: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3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7不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2: 3倍7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1: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4: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哈、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4: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5: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4: 嗯。
5: 那最主要在外在齁，像你齁，
4: 对，
5: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齁，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4: 哦，有差有差。
5: 对、体力跟活动力。
4: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整个往下滑。
5: 对。
4: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5: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4: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5: 那
4: 现在不行。
5: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4: 对。
5: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4: 哎，好像是
5: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4: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5: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4: 对，没错。
5: 那这个活动力齁，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4: 哦，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很紧。
5: 比较紧。
4: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5: 那个就是人家讲的走路噗噗啦。
4: 对。
5: 对
4: 。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5: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4: 为什么？
5: 其实哈、哦，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
4: 嗯、
5: 哦，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4: 哦，
5: 你要知道哈、哦，我为什么我说你
4: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5: 你要知道哈、哦，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
4: 嗯，
5: 啊，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
4: 嗯，
5: 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4: 对，
5: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4: 对，
5: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
4: 哦、嗯，
5: 我们讲关节退化，
4: 对，
5: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4: 嗯哼，
5: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4: 哦，
5: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4: 嗯，
5: 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啊，或许你会发现，你哎，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4: 嗯，
5: 啊，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4: 对，
5: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4: 对，
5: 其
4: 实刚睡醒的时候
5: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4: 哦，
5: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4: 是
5: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4: 嗯。
5: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4: 对，
5: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
4: 对，
5: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4: 嗯，
5: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4: 嗯哼，
5: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4: 对，
5: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4: 嗯，
5: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
4: 嗯，
5: 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4: 嗯，
5: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4: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5: 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4: 嗯，
5: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4: 对。
5: 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4: 嗯，
5: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4: 嗯，
5: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
4: 皮
5: 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4: 圈起来，对。
5: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4: 对。
5: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4: 嗯
5: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4: 嗯，
5: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4: 晃来晃去，
5: 晃来晃去，
4: 对
5: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4: 嗯，
5: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4: 嗯，
5: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4: 嗯，
5: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4: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5: 嗯，
4: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5: 松掉
4: 。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5: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4: 嗯，
5: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4: 对，
5: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4: 嗯，对，
5: 啊，在你再不理它，
4: 嗯，
5: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4: 嗯，
5: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4: 嗯，
5: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4: 对，
5: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4: 嗯，
5: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4: 嗯，
5: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4: 嗯，
5: 啊，要清除掉嘛，
4: 嗯，
5: 会造成二次伤害，
4: 对，
5: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4: 哦，
5: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诶，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4: 是，
5: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4: 嗯，
5: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4: 哦，
5: 哎，我保证检查
4: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5: 绝对检查不出来。
4: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5: 对，
4: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5: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反正没关系，哎，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4: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2: 对不对？
1: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2: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1: 对，
2: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2: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1: 走路问题，
2: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2: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2: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2: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1: 是。
2: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1: 嘿，
2: 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一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2: 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2: 源头没有解决。
1: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2: 对。那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是，
2: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2: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1: 啊，
2: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2: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1: 是，
2: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1: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2: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2: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脊椎，你会发现
1: 是
2: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啊，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这个我有注意到。
2: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啊，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啊。直不起来，
2: 对，
1: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2: 这个
1: 是需要花时间的。
2: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1: 嗯，
2: 你韧带松了，
1: 对，
2: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1: 是。
2: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2: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2: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2: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2: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2: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1: 是
2: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
1: 就
2: 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2: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2: 卡
1: 丘变溜
2: 了。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 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1: 嗯，
2: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1: 对，
2: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2: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2: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
2: 哦、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1: 是
2: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1: 嗯嗯嗯。
2: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2: 他就补韧带，
1: 对，
2: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2: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2: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2: 所以你说
1: 嗯。
2: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1: 嗯哼，
2: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1: 嗯哼，
2: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2: 没有，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2: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2: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2: 有
1: 是，
2: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
2: 是要 MRI
1: 哦、
2: 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2: 但讲难听一点、
1: 嗯，
2: 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1: 一般来说不会，
2: 不
1: 会主动去照 MRI，
2: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1: 对对对对。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
2: 对对 对, 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对、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2: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2: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2: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2: 啊、那个、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1: 哦、
2: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 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2: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2: 直、
1: 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2: 啊、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欸、
2: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2: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欸、
2: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嗯
2: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2: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1: 嗯，
2: 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2: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大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2: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2: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2: 嗯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了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3: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齁，有一种东西啊齁，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2: 鸡蛋，
3: 一定有嘛，
2: 鸡蛋天天吃啊。
3: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2: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3: 那个叫蛋壳膜。
2: 对，蛋壳膜。
3: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哦，
3: 那个蛋壳膜，
2: 好特别哦，
3: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3: 对对 对, 对, 对，
2: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3: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2: 对对，
3: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2: 是
3: 一天大概要20-30克的鸡蛋的蛋壳膜，
2: 蛋壳膜
3: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20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3: 其实20-30克，
2: 20-30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3: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
2: 去把它萃取出来，
3: 萃取这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3: 对, 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2: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对，
2: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3: 还有玻尿酸，
2: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3: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2: 是，
3: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2: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3: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2: 是
3: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2: 是
3: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2: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3: 强化立腺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2: 对，
3: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2: 是
3: 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是
3: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2: 是
3: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2: 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3: 对，
2: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2: 对，
3: 市面上就很少，
2: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3: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2: 是，
3: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2: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3: 而且用喝的，
2: 用喝的啊，
3: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2: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3: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2: 哦，
3: 最主要是因为哈，
2: 你要做浓度高嘛，
3: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嗯，速度不会快了。说实话，
2: 哦，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3: 像这个一瓶
2: 肌腱，
3: 像这个一瓶50 CC 嘛，
2: 是
3: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20-30颗呢。
2: 哦，也是啦，
3: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20几颗，
2: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3: 对啊，
2: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3: 绝对
2: 你要拖很多，
3: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2: 啊。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3: 对啊，
2: 不然把胶囊当饭吃了。
3: 对啊，所以它必须得，哦，
2: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3: 对对对对，
2: 欸。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要喝
3: 幾瓶。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嗯，绝对够。
2: 一天一瓶，
3: 哎，绝对够。
2: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3: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嗯，那刚开始一天2瓶。
2: 哦，刚开始一天2瓶，
3: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2: 是，
3: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2: 对，
3: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2: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3: 对对对 对， 对，
2: 哦，哎，欸，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3: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2: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3: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2: 是，
3: 一盒12瓶啊，
2: 是，
3: 说实在，像你啊，
2: 嗯，
3: 3天一定有感，
2: 3天，
3: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2: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3: 3天一定有感，
2: 3天一定有感。
3: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2: 对，
3: 1周会有感。
2: 哦，
3: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2: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3: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2: 弹性比较足够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哦，卡轻伤啦，会让你卡轻伤卡伤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3: 啊。
2: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3: 哎，有。
2: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3: 这个，
2: 啊，
3: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2: 是
3: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000那个1800，
2: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3: 欸，
2: 啊你这个是12瓶，
3: 对，
2: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3: 哎，欸，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2: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3: 对。
2: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3: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2: 一样是1800。
3: 对啊，对啊。
2: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3: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
2: 嗯，
3: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2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2: 对，
3: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2: 是，
3: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2: 是，
3: 啊，那就2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2: 2盒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3: 对，
2: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
3: 十二入的，
2: 哎，外面都卖10瓶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3: 对，
2: 所以一样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3: 对，
2: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2盒本来3600，
3: 哎。
2: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3: 对，
2: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
3: 对，
2: 我们讨论一下啦，
3: 嗯，
2: 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
3: 嗯，
2: 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3: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2: 嗯，
3: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2: 对，啊，
3: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2: 对，
3: 好，哦，那这2盒开放体验剩1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2: 对，
3: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
2: 但是
3: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2: 是。
3: 其他2盒就退还给我，
2: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
3: 了。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2: 哎，欸，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 对， 对不对？
3: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
2: 嗯，
3: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2: 对啊，
3: 啊，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嗯，体感啊，
2: 是
3: 没有那么快。
2: 对，
3: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2: 那就这样哦，
3: 啊，
2: 那就这样哦。
3: 啊，所以我就说，啊，我
2: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3: 对，我开放30位，
2: 是
3: 啊，前面的30位
2: 是
3: 我开放一盒体验。
2: 好，
3: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 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嗯、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2: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3: 对，
2: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眼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3: 对，
2: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啊、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好、哦，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This girl came up to me, she wanted a photo. She asked me, which one is your best side? Do you want to hold her? I told her it's both sides.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2: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1: 还好有他们，
2: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喽！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4: 哎、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我知道，我知道，
4: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限。
0: 现在是10组，
4: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4: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哦，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4: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4: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4: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4: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
4: 对对，
0: 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4: 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4: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4: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4: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4: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4: 就是、
0: 哦、对，
4: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4: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4: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4: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4: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4: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4: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4: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
4: 救的方法。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4: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4: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4: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4: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4: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4: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4: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4: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4: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4: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
4: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 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生成的，
4: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4: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4: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4: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哦、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这些状态。

0: 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1: 对对，三十位而已。
0: 等一下，
1: 三十位，你不要
0: 现在
1: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十位，还剩下十位。
1: 对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三十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八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2: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2: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4: 涵盖永续净零、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2: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4: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2: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国中毕业后，下一站你想去哪里呢？
1: 中初五专让你提早培养专业技能，
0: 升学就业一次准备，五年一贯一次到位，现在就是你追梦的好机会。
1: 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6月18日至6月25日开放报名，立即上网搜寻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
0: 或拨打咨询专线037-730-775。
1: 你的青春现在开始发光。
2: 求职季到了，公司要征人，职缺内容和薪资都要写清楚。
3: 老板，那可以直接写面议吗？
2: 我们薪资不到40,000，不能写面议，要明确写出薪资或列出薪资区间，让求职者一看就懂。
3: 原来如此，薪资写清楚，才能更快找到适合人才。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有事吗？
5: 耶、我考上驾照了。
4: 那你呢？
6: 哇，准备要出国咯。
4: 还有你嘞？
7: 我失恋了啦。
8: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现在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支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都顺顺顺。 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1: 想嫁远传门市人员。
4: 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盛大登场，集结百家精品咖啡与异国风味，有冠军巧克力、亲子手作、彩街游行、主题晚会跟璀璨烟火，白天到晚上精彩不间断，让您体验最香甜的夏日盛典。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6月19到6月28日，欢迎大家来古里湖心温泉游客中心，一起感受南投最迷人的巧咖节魅力。
5: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洗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我觉得南部粽才是王道，
4: 北部粽才是真理啦。
3: 算了，每年都炒这个，端午节到鹿港吃肉粽、看龙舟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黄惠美。2026鹿港庆端阳，6月19号到21号热闹登场，有夜间龙舟赛、光影艺术节、包粽比赛，还有 cosplay 彩街嘉年华跟抛绣球抢亲。今年5月节，欢迎大家做伙来鹿港到老人。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Different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麦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网路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1: 详洽远传门市人员。
4: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5: 涵盖永续净零、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4: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5: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4: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7: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8: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9: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4: 台中市政府6月6日、6月18日及6月27日办理3场次暑期打工联合征才，邀集王品、摩斯汉堡及 Mr. Donut 等多家知名厂商，提供近1000个工作机会，欢迎求职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下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想趁暑假充实自己，探索在地故事吗？五权社区大学暑假班热烈招生中。五权社区大学秉持在地生根、终身学习的理念，长期推动文化传承、旧城再生、食农教育以及永续生活，深受学员肯定。今年暑假特别推出了可食绿空社团以及社区 GIS 社造系列课程，邀请您实地走进台中旧城和水流域，透过走读、观察和实作，探索地方文化和环境故事，开启全新的学习视野。不论您是想培养兴趣还是认识社区，都欢迎一起加入学习行列，从课程中发掘自我潜能。更多课程资讯请上网搜寻五权社区大学，或是电洽04-2221-1088-9。五权社区大学邀请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暑假不留白，错过就要等明年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中台湾最大波求职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敬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宇泰新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1: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即将在端午连假热闹登场，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所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0: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声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国中毕业后，下一站你想去哪里呢？
1: 中初五专让你提早培养专业技能，
0: 升学就业一次准备，五年一贯一次到位，现在就是你追梦的好机会。
1: 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6月18日至6月25日开放报名，立即上网搜寻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
0: 或拨打咨询专线037-730-775。
1: 你的青春现在开始发光。
2: 我觉得南部粽才是王道，
3: 北部粽才是真理啦。
2: 算了，每年都炒这个，端午节到鹿港吃肉粽看龙舟就对了。
4: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黄惠美。2026鹿港青端阳，6月19号到21号热闹登场，有夜间龙舟赛、光影艺术节、包粽比赛，还有 cosplay 彩街嘉年华跟抛绣球抢亲。今年5月节，欢迎大家做伙来鹿港到老人。
2: 彰化县政府广告。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征才广告，高薪，免经验，可居家上班。只要先加入 LINE 会员，名额有限，先卡位先录取哦。
2: 等等，小心，这可能是求职诈骗。不要加入来路不明的社群，会导致各自外泄。面试时要确定公司是否合法登记，条件太好的工作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哦。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当真，有些梦，和有些梦。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现，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是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 大都会计程车。
1: 我觉得南部粽才是王道，
2: 北部粽才是真理啦。
1: 算了，每年都炒这个，端午节到鹿港吃肉粽看龙舟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黄惠美。2026鹿港庆端阳6月19号到21号热闹登场，有夜间龙舟赛、光影艺术节、包粽比赛，还有 cosplay 彩街嘉年华跟抛绣球抢亲。今年五月节，欢迎大家做伙来鹿港到老热。
1: 彰化县政府广告。
4: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5: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6: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4: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7: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亲亲
1: 亲亲亲。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汽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现在呢，陈伟民在城市广播网呢继续提供给大家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直播呢，就是第37届金曲奖的特别报道哈。我们特别请到了联合报呢资深唱片的媒体人许静荣阿荣呢，跟大家来针对呢就是几项重要的入围名单呢做一番的综合评析。阿荣你好。
3: 哎，伟明哥，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哇，今年这个入围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哇，真的是讨论不断了，都有一些各自的支持者哈。那我们今天首先，针对这个最佳华语专辑奖的部分哈，那入围的呢有洪佩瑜的《开》，还有顽童 MJ116 的 OGS 这一张，还有呢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另外呢就是90.1蔡依林的《Pleasure》。另外呢就是裘德的离开银色草原跟单依纯，裘德跟单依纯都是内地的歌手齁，单依纯的纯妹妹。那这六张专辑呢我有稍微看了一下资料齁，六位歌手或者是顽童他们都有入围最佳华语，无论是男演唱人奖或者是女演唱人奖，顽童呢是最佳演唱组合奖。嗯，哇，所以这六张专辑很拼诶。
3: 对啊，像蔡依林的部分啊，她这一次就是包含最佳华语专辑，她共入围了九项，本届入围的大赢家。然后回归到评审当初的一个重点，其实华语专辑今年你可以看到大家入围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专辑的思维啊就会反映在你入围的表现上。因为你看其实他们每一张专辑的个人特色都非常的鲜明，就是符合评审的主轴与全球接轨，然后这个你就会直接联想到蔡依林。
2: 是，
3: 然后像你说顽童他们又算是嘻哈的代表。
2: 对
3: 对，然后呢张震岳的部分你听到他的歌你就会与大自然做联想，他就是比较属于原始然后山野空旷，然后你就会觉得
2: 很舒服的音乐，
3: 很舒服的音乐。然后再加上裘德他们就是这些已经入围多次的，然后他也有个人非常鲜明的特色，这几年几乎是常常入围的常胜军。
2: 是，内地现在流行音乐也是蓬勃发展。
3: 对
2: 啊，那单依纯哇，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去看大陆的这些视频哇，他在大陆参加那个竞赛的时候，
3: 对，
2: 哇，他的声音真的实在是很好听诶。
3: 对，撇开他在大陆的那个知名度啊，其实可能或许台湾观众对他的熟悉度还没有那么高，可是其实他最近新闻蛮多的，就是因为他对他的新闻热度很高，就是因为他跟李荣浩之前有一些侵权的争议啊，
2: 是，
3: 然后让他的那个知名度扶摇直上，因为大家就会想说，这个女的到底是何方神圣，就会忍不住去刷一下她的那个视频。其实她的声线，其实连评审都很惊艳，就说都有反问大家说，你们有听过她唱歌吗？
2: 对，
3: 她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
2: 是，她的声音好干净哦。那洪佩瑜更不用说了，哇，
3: 洪佩瑜之前就是已经有先拿到一次金曲新人奖，
2: 对，
3: 然后呢这一次也是同样就是再一次入围歌后，每一张专辑都会跟金曲奖扣上边，这个算是也是

0: 实力不容忽视的一个女歌手。
1: 对，
0: 个人特色也反映出这一次的那个华语专辑入围其实是包容性跟音乐性很多元的。
1: 对对对，那最后我看就要看评审的口味了齁。
0: 对，
1: 坦白讲我真的不知道该投谁一票。我觉得每一张专辑都有赢面。
0: 对，而且他们每一张都有自己的风格跟特色，
1: 对，
0: 所以你也很难抓出一个很准。
1: 是，
0: 好的。
1: 那再来就是最佳年度歌曲的部分，这个更难评选，因为呢，这是今年我觉得金曲奖的一个大家呢很注意的焦点，因为阿妹跟呢阿琳他们各自出的单曲，
0: 对，
1: 这单曲哦，不是专辑哦，
0: 对，
1: 都入围了年度歌曲。阿妹就是《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哈，阿琳呢就是哇，现在传唱度相当高哈，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好，那还有呢，张震岳《浪人的》，就是跟着感觉走的歌曲哦，专辑里的歌曲，还有蔡依林的《Pleasure》哈。另外有一位相当资深的。这个今年也得到评审团奖的就是老翅膀，对不对？就是陈小霞。还有一位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哦，杨世轩的三菜一汤。那另外呢还有一张专辑，哇，这个女生来势汹汹诶，因为她是新人，她入围最佳新人奖，又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奖，陈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这很像年轻人的那一种心情跟口吻哦。
0: 对，
1: 包罗万象。
0: 其实从入围年度歌曲的名单来看呢，除了过去评审的那个最大的宗旨，就是说年度歌曲代表就是你这一年的传唱度都有多广。
1: 嗯，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一份名单上，它其实就代表了老中青三代对决。
1: 是哎，
0: 对啊，因为你看陈小霞就代表资深的这一块，然后他的。歌曲一直也是跟金曲奖非常的有缘，再往下就是阿妹啊、阿琳啊，都是女歌手的代表，然后蔡依林也是得过女歌手，然后他们都分别就是代表中间实力派的代表嘛。
1: 还有张震岳，
0: 张震岳也是，然后陈贤静他就跟那个洪佩瑜一样啊，都是同在那一年都是新人跟女歌手跟年度歌曲都一起入围的，
1: 对，
0: 所以他们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所以我才说这份名单其实都是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
1: 对，因为我直觉啦，最佳华语专辑跟年度歌曲应该会属于不同专辑，
0: 对，
1: 会是不同的这个歌手的专辑，
0: 还有另外一层面的意义，就是说现在你看流行歌啊，其实它有一种就是凝聚时代情绪的一些共鸣。
1: 对对对对
0: 对，因为像你看他们这些人的每一首代表的歌曲，其实都反映了这个当前社会的一些氛围。
1: 对对对对
0: 对，以前大家都会可能着重在传唱度这一块，可是慢慢的，其实这几年下来，你可以看到，其实有些歌曲它其实就是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个氛围。
1: 对。更有深度齁。
0: 对。
1: 好 ,OK, 到底是深度跟广度要兼具呢，还是呢另外一种特色呢，真的很难猜。听众朋友们，你们不妨自己呢也下个注哦。谢谢阿龙，那我们下次再谈其他的奖项。
0: 好，谢谢伟明哥，谢谢大家。
2: 今天在超市花了500，发票又说好哦。
3: 有特别活动吗？
4: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2026彰化 GO 开跑喽！即日起到8月底，在彰化消费满500，登录发票或收据就可参加抽奖。指定活动乡镇或特定消费店家，再加码一组抽奖序号，最高奖金100万，还有多项好礼等你带回家哦。
5: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原来世界上真的没有时间停止器，但是有一台梦幻的照相机。有了这台照相机，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女孩变漂亮了，腿变细了，脸变白了，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今天在超市花了500，发票又收好哦。
2: 有特别活动吗？
3: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2026彰化 Go Go 开跑喽！即日起到8月底，在彰化消费满500，登录发票或收据就可参加抽奖。指定活动乡镇或特定消费店家，再加码一组抽奖序号，最高奖金100万，还有多项好礼等你带回家哦。
2: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4: 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0: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5: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6: 哇，美女耶！
7: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6: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8: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0: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can we stop in her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慧，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不论在何时何地，转到城市广播网，听听动人的旋律，同时也别忘记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哦。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0: 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它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一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呐，把一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去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家好，我们是 Sigma，
1: 我是定维，
2: 我是杰宇，
3: 我是维哲。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开的最初，感谢你让我有手有脚，活得健康，能够努力到现在，并有身边的人事物陪着我一起往前。我希望在未来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你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出发喽！
3: 耶！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me now.
1: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2: 方汤米，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3: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4: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5: 记得按赞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股震荡是机会，用价差扩大你的获利。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价差一档接一档，科教大涨32%，雅电大涨20%，联发科、川湖、金像电、国巨同步获利10%以上，单笔获利近60万元。震荡正是好机会，掌握主流强股，立即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留言回复加一领取苹果新亮点关键资料，抢先布局下一波价差行情。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我是黄韵玲，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都在听，你听过了吗？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

0: 涨停一组，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组，我是主持人杰克。哦，搞什么东西，昨天才说大事不妙，今天台股又大涨千点，站回月线之上。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对伊朗发动的空袭行动，美国四大指数全面强势反弹，道琼工业指数大涨了 929.97 点，收复了50000点的关卡，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2.54%， 费城半导体更是在晶片股的领军下狂飙了 7.91%， 创下逾一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这个已经不能算是牛市了，而是猴市哦。接下来的操作重点跟赚钱的方向在哪边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大来国际投顾谢逸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杰克，所有开车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来阿文。
1: 我才说失守月线要怎么做，今天的 AI 族群领军哦又反攻了千点哦，最高还来到了1600点，大涨1600点耶，老师写下了盘中史上的第二大涨点，股王信华涨了超过 4%， 股后一隐微啦涨停板耶，怎么又来了，台股收盘再度变成48000金股，很多特价的股票就像老师说的，哇折扣马上就结束了跳楼大拍卖、欸、很快 就已经、啊售罄了，有没有？
2: 是
1: 关门了，直接关门放狗，直接开始往上涨了。所以刚刚有讲到、哦，现在已经不是牛市了，是猴市哎、欸，
2: 猴市
1: 动不动就给你跌千点，又给你涨千点，
2: 好了，
1: 等于说又白做工了。老师，
2: 台语有一句话讲啊，搞我们家呢，
1: 嘿啊，
2: 怎么跳来跳去？
1: 对，
2: 好了，昨天还一大堆人在担心42000能不能失守。那这个节目的一开始，阿文先臭屁一下，然后这个我相信全市场没有人敢告诉大家，哈，这个短期之内，昨天那个42006。就是最低点，好，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直接跟大家
1: 被我灵魂拷问，老师低点止跌点在哪里？
2: 对，那我说我很大胆的跟大家预测，昨天那个42006那就是最低点，很多人说还会失守啦，这个月线破下去了，还会继续破到季线啦，奉劝各位不要接刀啦，这个融资打死不退的，根本没有办法上涨，我没有看到融资减少700亿以上，我跟你讲，我根本不会去买股票。哦，我这个空手了哈，我跟你讲哈，我这个大盘要大跌了，我跟你讲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这样的讲法。好啦，好、哦，这个市场总是不会让人家失望了哈，永远是对的、嗯。那这几天我们在做价差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跟大家提醒啊，你要追求所谓的高报酬率，你的前提之下，你要活过每一次洗盘嘛。那近期来讲洗盘，如果你现在手上满手都是套的股票，甚至于是没有赚钱，我告诉各位，你真的要换换人。你要换人带你了，
1: 要换方法啦，
2: 真的啦，最基本要先换方法、嗯、如果你没有方法你就找对人啦、啊、就这么简单，
1: 嗯，
2: 好不好？那刚才缺口问到了嘛，这个折扣为什么我们把它形容成折扣，你知道吗？因为我讲一句很实在的话，你如果你去百货公司，你曾几何时有看过 LV 在打折的？你有没有看过 Prada 在打折的？有打折大概就是 Hanten Giordano 啦要不然就是 Zara 嘛，对不对？真的啦啊！如果 LV 去打折，请问你可不可以去买？我们退税不要讲哦，你可能去法国买退税，那个退税那个是国际给你的这个免税资格，就是国家不收你的这个税金啊。你有曾几何时有看 LV 在打折的？没有吧？啊，既然 LV 打折了，打个九折，第二天打个八折，你还不买，那我不知道你要干嘛。我们讲嘛，大趋势 AI 需求有没有改变嘛？没有改变，那改变的是什么？哦，改变的是所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消息面嘛？哦，这个怎么美国怎么样了？伊朗又怎么样了？又打下一台阿帕契了、哦？所以这里不能做多，怎么样？没有，市场改变的是什么？是情绪嘛？什么是情绪？啊，我半导体赚了蛮多的，我先卖掉一趟。好，那我可能去布局到，比如说我们这礼拜最佳男主角是所谓的被动元件嘛，
1: 哎，
2: 我们转到被动元件去，
1: 嗯，
2: 就市场上那个情绪就说，哎，我现在我高档有一些股票，我觉得我可以先做一个转换，或者做一些卖掉的动作，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1: 对，
2: 当你在出现转换或者是换股的动作，你就会有震荡出现嘛，它不会有那种偏向那种单向走多的那种现象。
1: 哦、对，
2: 所以 拉回到月，我再跟各位讲一次，拉回到月线那个叫低买点，拉回到月线跟季线，麻烦你就是随时 stand by 找股票买，就是这样。
1: 而且老师昨天有提醒大家哦，月线之上哦，你可能有一些股票啊，你就要开始做一些涨多的换股了。
2: 是，
1: 所以老师今天也有动作，但老师动作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再来问老师。
2: 好啊，
1: 因为老师刚刚有讲到哈，现在就是在情绪，很多人会把手上的股票去做出脱，那就扯到什么了？扯到大家最爱的00919 ETF 了。
2: 是
1: 这个00919，因为它要启动上半年的换股调整嘛，所以到昨天为止，他把手上58万张的联电用清仓式的操作来把它卖掉，只剩下好像持股一张。今天呢，却反其道而行哦，联电的股价还一度攻上了涨停板，外资狂扫联电，像联电这样的股票啊，老师刚刚讲啊，人家都涨多把它卖掉，外资把它狂扫，那这样联电这样的股票，我还能不能看好它？
2: 我们先讲产业好了，以成熟制程来讲，先进制程涨价嘛，没有问题嘛，
1: 封
2: 装业也涨价没有问题嘛，甚至于到被动元件都涨。可是中间的这个成熟制程会不会涨价？一定会嘛？你看 MCU 之前 MCU 也在说要涨价嘛？
1: 对，
2: 这个新唐的部分也说要涨价嘛？
1: 嗯、没错，
2: 微控制调整器也要涨价。那你说成熟制程要不要涨、嗯？一定都涨啦、啊。好、哦，那这个，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昨天919在出股票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跟大家大胆预测了啦。为什么？前一天黑棒嘛，昨天红棒，昨天在红棒低档做一个换手完之后，怎么样？后续再攻的机会很大。那我相信你到今天晚上，你去看一下、哦、外资应该还是买非常多的联电。还会持续的嘛，他有一天曾经高达买超过10万张以上，那现在拉回来修正，他一定在做一个所谓的加码动作，所以联电这一档股票会随着所谓的成熟制程的涨价，好、哦，这个我认为它的估值也会变高啦，所以前次那150附近那个高点，我认为也不是这一波的高点、嗯、好不好，说不定你下礼拜二礼拜三你就看到150块了。哦，
1: 对啊，而且老师刚刚讲嘛，联电不是已经是成熟制程的龙头了嘛。
2: 是啊。
1: 所以它有可能会带动其他相关族群的股票会开始动，那你是不是就要留意一下呢，因为大家都在换股了嘛。
2: 没错。
1: 所以可能又要有一个轮动咯。所以讲到轮动，老师你刚刚有说啊，你要懂得把手上的股票卖掉，你要有资金、嗯、你才可以转进下一个强势的族群。
2: 是。
1: 因为市场都要拿钱去追捧它嘛。
2: 没错。
1: 所以现在市场要追捧谁？老师，你现在先把谁出掉了呢？
2: 好，我们这一波段，我们其实我们讲很多蛮多族群的啊，包含光学嘛，
1: 嗯，
2: 包含记忆体嘛，包含被动。那其中连结性最大就是被动，我们几乎每一天都会去讲到被动元件的股票，对不对？
1: 对。
2: 好，那我想请问各位，被动元件我们第一档抓什么？抓国巨嘛。我们国巨从礼拜一做到现在，各位跌停板那一天市价请家族的同学去做买进，当天就涨了一根涨停。它不是股价到涨停，它是回到平盘，回到平盘之上。第二天开盘又涨停，第三天、第四天，尤其在礼拜四的时候，你看一个下影线，我们说持续看好它，创新高没问题。
1: 有，
2: 今天来到高点，先把它出掉二分之一，先把它出一趟。为什么？如果我又遇到更有效率的股票，又在低档整理完结束的，我是不是把这个卖掉国巨的资金去转到下一档？
1: 哦，
2: 其实我跟你讲，我已经帮各位准备好了。
1: 老师先不要，先不要急，因为我想要在下半段问老师更多关于被动元件的问题。
2: 好啊，好啊，没问题。
1: 刚有讲到，老师也先出掉一半的国巨，
2: 是
1: 要去买别的族群。当然，老师你还要出别的族群，因为我想问的是什么？是今天盘面上的低轨卫星，
2: 是
1: 因为今天很多低轨卫星的股票是开高走低，像昨天才提。到的2313的华通，还有6285的启基，其他包含了兆赫啊、元晶、晋鹏，都是开高后收敛，低轨要变低价了吗？老师，这个族群是不是今天也开始被大家倒火了？
2: 好，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们说低轨卫星的部分，6月12号这个 Space IPO 嘛，那刚好就是今天，那今天等于说是一个利多实现嘛，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启基从这个五月中做到现在266块进场，今天最高点296就是我阿文出的
1: 啊、
2: 大概就30块，但不多啦，我说一句很实在话，但是我们也是算功德圆满啦，把这档股票很正式的先做一个短时间的分手，好不好？先那个男女朋友，一个男朋友先出国，然后女朋友在工作，先给他暂时分手。为什么？利多开始已经怎么样？开始在消化了嘛，在出尽了嘛、嗯、好，包含今天的森达科，我们早上也是几乎出在最高点，好不好？我们从1700买的，你看到今天为止高点、哦、今天的高点是在1795、哦、95块的价差，我觉得 OK 啦、哦、当然放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哦、都是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利多已经开始在显现之后的把它出脱掉。那为什么呢？很简单啊，就是要把资金抽出来嘛，包含我们说这个做价差的部分，国巨先卖掉一半，我们要转到 其实是同族群啊，但是是下一档即将要起涨的股票上面去。我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那包含我们做了很多股票，像刚才这个Jacko有讲到这个微影的部分，事实上6515的微影，说实在的啦，一档股票100多万，我相信有蛮多人都
3: 老师你说的是隐威吧，
2: 哦，隐威啦，对不起，很多人都买不起啦，很多人都觉得太贵了，哦，应该说他，哦，一档快要100万啦，哦，因为今天来到9500多块嘛，
3: 对，
2: 可是一样做所谓的这个探针卡的，那我们可不可以去买他设备的股票，可以吧，我们可不可以去买他测试的股票，可以吧，相对这档股票，我要跟大家介绍2483的这个百龙，你看他还多少钱，他不到40块，哦，所以这种类似这种股票在涨第二波起涨之时，我们都会好好去把握。那一样的题材之下，有人一张一张要100万，有人一张只有4万块，那，啊，你当然要去操作类似像这样的股票啊。
3: 好，我们先利用休息时间哦，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178，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哦。

0: 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刚上半段有讲到啊，有一些股票啊，就是涨多了要出掉啊，记得要转到下一个族群。
3: 是。
2: 那今天呢，是不是就是大家要把钱拿去追它的这个记忆体呢？因为记忆体今天是全面回神呢，大摩又改口看好记忆体的超级周期，所以今天记忆体包括了华邦电、南亚科都攻上了涨停板。老师上周才说，想做记忆体的朋友要来找老师问要怎么去操作。哎，老师，今天呢？如果有来问你的朋友们，今天都赚到钱了吗？
3: 没错，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很多人已经不敢买了。你看，像我南亚科买在6月9号，华邦电也买在6月9号，就同一天去买的嘛。你看，今天我们都在做收割了嘛。我昨天到昨天为止还在加码华邦电。新同学进来一定要买股票嘛，一定要找好的股票去买嘛。你看，今天一早上一开就几乎就是涨停板。所以你说记忆体的股票到底是不是还有所谓的这个？跟大摩所讲的这个记忆体超级周期，其实我告诉各位，很多外资的报告就是这样子的。当他现在手上货不够的时候，他跟你出一个利空的报告，他跟你说我不看好啊，为什么要不看好？那很简单，不看好你会卖吗？你会卖？他手上货不够，他就多收一点嘛。然后买满了以后，就告诉你说，其实我告诉你，他的周期我还看好。这个我要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啊。今天早上川普不是说我们取消了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攻击，我们取消了嘛？
2: 对。
3: 那我们业内在讲笑话啦，就是说我跟你讲啦，那个就是阿川哥齁，他那个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把股票买好，所以今天早上宣布齁。当然你说是不是一个笑话啦，不可能啦，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他的这个趣味性在。所以我们刚刚讲大摩的这份报告改口，他就说记忆体又进入到所谓的超级周期。哦，事实上很多大摩我们常常这样子啦，齁，只要货不够，手上的货不够，他认为还有机会，他就跟你出一个利空报告。然后这个买了很多了以后，就告诉你说，其实它还是不错的，它还是在记忆周期里面。好，那我们回到正规里面了哈，2344的华邦电，我觉得现在拉回来，再来走第四波、第五波了啦。你说还会不会过高？还会不会来到190，甚至于来到过高200？我觉得机会非常的大。所以类似这种在题材性还是在循环周期里面的股票哦，都是在多头结构的状况下，你都不用太去放弃它啦。但是我说实在的，记得就是要怎么样，低进高出，用做价差的方式，来去面对这样子的题材跟股票。
2: 没错。
3: 2408南亚科那不用讲了嘛，在最低周期的时候 ,223.9, 只有阿文敢跟大家讲吧。419出一趟也跟大家讲了吧。我问你啦，你说老师419现在374间涨停板了，跟你419有没有差很远，需要这样来来回回吗？各位投资朋友，如果我419没有带你去卖掉一趟的话，我请问各位 ,6 月9号的350我怎么接回来？我怎么接回来？资金就一套嘛。
2: 对。
3: 那我在无形当中又帮各位赚了419带350，就大概就赚了快70块的价差。我又帮，应该说我又帮大家省了一张7万块的成本嘛。是不是啊？当你买回来之后，你今天又涨到370，是不是就很舒服了？为什么？那如果你一路上都没有卖，你419没有卖，你现在你有回头，你可以买到350、340吗？你也没有钱加码了吗？那与其说我们做价差，不如说怎么样，真的是一个市场上的灵活操作，而且是符合现在市场上的规模。为什么这几天很多人没有动作？原因在于哪里？股票被套牢啦。
2: 对。
3: 我被套在 CPU 上面去啊。
2: 没错。
3: 对啊，我被套到传产啊，我甚至被套到友达群创，很多人被套到友达群创，你知不知道？都知道懂买都不懂卖，还在等消息面，还在等题材，还在等低轨卫星，还在等什么等什么。有时候题材就是这样，就一阵风一样。哦，南宫台语在讲啦，吼，这个几时风几时准啊？就你开船的人，你一定要看知道风向从哪里来嘛，你才知道那个旁边爱位的嘛，要朝向哪里嘛。股票市场也是一样，好，有时候题材一来就像一阵风，可是你不能等到风开始转向的时候，你还是要固定再放在这个帆上面，不对。好不好？哦，先可以怎么样？转向一下，先把它卖掉，去做那种现在开始题材出现、开始起涨的股票。这个就是做价差的意义。我们常讲哈， 价差多一点，你的生活就会好一点。
2: 因为很多人哦，我相信都跟小编一样，有时候啊操作不是很顺，是因为我们都跟错时间了啦。人家说在涨低轨卫星啊，我们就昨天才进去买啊，不今天就又套牢了。
3: 是
2: 老师刚还有讲嘛啊，你是不是被套到友达？友达前几天都涨停板，我不去追吗？当然你追到最后一棒就可能会做这样，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嘛。
3: 对啊，
2: 所以说要换方法，要跟对人，你的操作也许没有错，放了一年两年后是对的，可是现阶段我们都只有一套资金，你看着别人在涨停板，
3: 对，
2: 你会不会觉得我早知道我就跟那个涨停板？
3: 我觉得最后讲的比我还有道理。
2: 对，因为没有这么多，没有那么多资金，那你怎么去换下一个涨停板？那你一定是要把你手上的资金去做最有效率的操作，
3: 放在最有利的地方，
2: 所以才会跟你讲说要换股、换方法、跟对人，
3: 没错。
2: 因为如果你认同老师这样的理念，我们要把资金效益最大化，那你就要跟着老师去做操作啊！你不要说老师跟你说 223.9 尽量买，你就 223.9 买进去就放在那里
3: 就不
2: 也不动了。所以老师那七万块是不是你？当然你也没有错，那是不是你就少了那么一点机会去做加码呢？
3: 对对对，
2: 你搞不好可以再靠这七万块赚到更多啊！
3: 没错没错。
2: 所以操作要弹性，就是老师讲的，你价差一定要做对。
3: 是，
2: 如果你现在觉得价差没有体感的话，建议你来跟谢老师评评看。
3: 嗯，
2: 还有老师，因为我们刚刚我们讲那么多，因为现在盘面的操作轮动真的很快。
3: 对啊，
2: 但是有一个族群哦，很多人都说啊，我只要有他我都赚翻了，那个就是被动元件。
3: 是，
2: 因为他从不要说从最近这几天之外，他就是最强的那个族群。我手上有一张被动元件，我可能已经哇翻倍了，
3: 大概
2: 我又要去看房子了。
3: 今天礼拜五，你大概应该可以赚到40%，没有问题。
2: 对啊，更何况是我一个月前我可能就卡在里面的人，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在怕这几天的风吹草动。
3: 你看像2327的国巨，我们这礼拜我们有介绍蛮多族群，但是重复性最高的就是被动元件。
2: 没错，
3: 那被动元件我们从礼拜一介绍到礼拜五，到礼拜五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嘛，国巨礼拜一即将要出关，我们跟大家讲嘛。那刚好礼拜一不是刚好遇到大跌吗？回来修正嘛。哎，你看跌下去之后来。所有的家族同学帮我做验证，谢老师，我们在第一时间9点以前告诉你，那时候已经知道要大跌了哦。因为为什么？因为夜盘已经跌了1000多点了嘛，我们那时候都知道要大跌了，家族同学帮我做见证，有没有第一通试价告诉大家请你试价做买进国巨，有吗？有没有？你要一定要帮我站出来做验证哦。那不只是礼拜一，礼拜二也是试价做买进，连续两天做买进。来，我们的成本多少？693790，今天来到多少？今天来到855，不算高啦，可是今天高点919，有没有先带人家先出一半？因为两笔单嘛。
2: 对。
3: 欸，各位投资朋友，如果你是买第一笔单是693欸，你今天出在919大概多少钱？这什么概念？大概快要420块 ,430 块。欸，捡了一百年了，一个礼拜而已呢。
2: 嗯。
3: 600多块的股票，欸，啊，抱歉，应该要超过，因为今天除夕你还要加6块上去，对不对？还有配6块嘛。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你几乎是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可以赚到300多块、400多块，一张赚30几万、40几万。你觉得这个价差不好做吗？你觉得这个价差不好赚吗？谁在市场上跟你第一个提到，这个国巨的这个 BB ratio 只来到 1.3、哦，我只能生产一件东西，可是市场上的需求是 1.3， 这个代表是什么？缺货嘛。你缺货就沿着什么？就沿在后面就是涨价。为什么？价高者得，很简单嘛。就跟谋财跟害命是一样，通常都是孪生兄弟。你有缺货你才会有涨价嘛，你没有缺货你跟我涨什么价，是不是？所以各位投资朋友，订单涌入不只是台湾的国巨嘛，包含春田，包含三星电机，价动率都高达 90% 以上，这个是都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这个提醒的。来，中间又去做了什么？又去做了日电贸，中间又去做了什么？做了信昌电。昨天前天跟大家讲什么？来来来，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拉回来那一天礼拜三又跟大家介绍什么？3090的日电贸，
2: 哇，连续涨停板。
3: 对，哎，各位投资朋友，不是涨的时候跟大家讲，是回档大修正大跌的时候，出关第一天跟大家讲，我们类似像这样的股票刚出关一定会震荡一下。为什么？之前人家从那个底部爆上来的人，因为在警示当中可能不方便卖嘛，哎，第一天稍微震荡一下，我说通常这种股票低点没有去破前低，测试在所谓的处置中的低点，它绝对还会再攻。那天多少钱？那天低点拉多少？211块。你有没有买？你不买，我带我的家族同学去买。
2: 嗯，
3: 买了2次。来，今天来到涨停板。
2: 对。
3: 昨天也涨停，今天也涨停。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快速的事情。来，最重要的重点，除了日电贸，除了和生堂昨天直接跟大家公开讲了吧。
2: 对。
3: 我说的直接跟你说，我就买进了，我就告诉你这个明天出关，我就不相信，我就直接告诉你，我带会员去买了。国巨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总共赚了30几%、40几%， 除了日月茂，除了和生堂、哦、除了国巨以外，这三档我来跟你复制一下这样子的。礼拜一我们要做一档小国巨，这一档股票我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小国巨之外，它叫小美冰淇淋。谁是小美冰淇淋？它做晶片电阻，它做铝质电容、哦、这个小国巨，如果你能够猜到、哦、你帮我们留言，留你的电话姓名，你能够猜到小国巨是谁，我加码三个月给你。
2: 好哦，老师讲好了、哦、
3: 是，
2: 所以大家全国的听众都帮老师见证哦。先想一下、哦、如果你现在在这个行情之下没有价差的话，那你就是做错方法了，所以你要找对人，用对方法拼回来。全新的价差股谢老师准备好了、哦、现在就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号码，锁定老师说的这档小国巨，周一就带你进场。老师刚说了、哦、加码，如果你猜对的话赶快来跟老师互动，猜对老师要加码三个月的好礼给大家，好不好？所以跟着谢老师礼拜一进场，赶快把价差拼回来，锁定这档小国巨，赶快来猜，赶快来领取，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拜拜。
1: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今天就是警察节这个节日。警察是人民的公仆，也是有人说是人民的保姆，有着维持公共安宁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所以警察的工作范围可以说包山包海，从防止犯罪、侦查罪犯，到解决社区邻里可能有一些纠纷，或者是找寻走失的人、动物，甚至失物招领，这些大小事都是在台湾我们警察的工作内容。而今天就是警察节这样重要的一天。在警察节这一天，政府会帮全体警察举办热烈的庆祝大会之外，也会举办很多警民联谊的活动，用来交流警察跟人民之间的情感，也能让人民更加了解警察们的工作内容，并且更愿意警民合作来维系良好的治安，大家才有更好的生活。而在台湾也多亏了有这群蓝色的英雄英雌们，才能够维持良好的治安跟稳定的社会，并且受到国际上最安全国家之一的肯定，这些蓝色英雄英雌们真的是功不可没。下次如果你有机会在路上看到辛苦执勤的警察同仁们，不妨呢用你最热情的笑容跟他们打声招呼，也感谢他们不分昼夜全年无休的为社会付出。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阿庆的《玻璃室》。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李氏宗亲来自李静伟加上李李仁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不在乎》，它里面讲到就是失恋之后放手的那种洒脱的心情。然后这个歌词，我觉得他写的蛮不错的，就不在乎最大，不适合你只是一种说法，就是到了分开的那个时刻，如果对方已经决意要走，任何理由都可以被拿来当做是借口，搪塞对方的借口。然后不在乎的人就最大，不在乎的人就不会受伤。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天气部分，今天封面还在北部海面，西南风持续的影响之下，各地天气是不稳定的。西半部宜兰地区跟外岛容易有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的机会。北部跟宜兰地区也要慎防大雨的雨势，并且请大家留意积水、淹水的现象。如果你在雷雨区当中，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并且因为连日降雨，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非必要的话，不要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温度部分，各地低温大约在24到26度，白天的西半部还有宜兰高温27到29度，花东29到31度。我国女子排球代表队在昨天晚间获得亚洲杯的亚军，缔造队史最佳成绩。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媒体发文祝贺，表示这群台湾英雄一路展现坚韧的防守跟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多点开花的进攻火力，带给全国球迷一场又一场精彩比赛，并且期待所有选手、教练团跟后勤团队能够延续这次好成绩，在后续亚运赛事继续取得佳绩。台湾面临高龄化、少子女化问题，酝酿财政黑洞。财政部日前委外研究报告指出，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中央政府税入将从2024年的 2.9 兆元下降到2070年的时候是 1.6 兆元，减少 45%， 并且在15年后大约2041年高推估的情境之下，中央政府税入税出将会出现差短。不过财政部强调这是委外研究，并不代表财政部立场。今年劳保基金操作绩效优异，政府也大力拨补，不过劳保依然潜藏负债问题。劳动部官员表示，劳保的实收费率远远小于平衡费率，在进入高龄社会，领取劳保年金人数逐年增加，并且活越长领越久，以及从2023年开始物价指数年增率假设提高到 1.8% 来精算，这都是导致劳保潜藏债务年年攀升的原因。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在今年2月加大招募中国间谍的力道，并发布一段全新的中文宣传影片，直接向共军军官喊话，呼吁不满中国政府的共军军官能够联系美国中情局。中情局最新表示，自己有机会借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强整肃军队高层，发展情报网络。另外，美方也表示，中情局已经重新建立在中国境内情报网方面取得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在本月13号于社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跟伊朗预计在14号签署协议，霍姆兹海峡会在签署协议之后立刻对所有人开放。另外，川普也将飞往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参加峰会期间会讨论战后霍姆兹海峡的扫雷作业。目前英国、法国以及日本都已经表达有意愿协助扫雷。在伊朗方面，则有消息指出伊朗还没有做出签署协议的最后决定，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可能会签署协议。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和你康快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3: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4: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和你有够顺啦！
2: 详价远传门市人员。
5: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0: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6: 台股震荡是机会，用加差扩大你的获利。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价差一档接一档，科教大涨32%，雅电大涨20%，联发科、川湖、金像电、国巨同步获利10%以上，单笔获利近60万元。震荡正是好机会，掌握主流强股，立即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留言回复加一领取苹果新亮点关键资料，抢先布局下一波价差行情。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7: 无钱，拢总无钱，银行贷款爱搁等，未付起。
8: 欠钱就来三洋当铺，借多借少拢好借。
7: 利息低，好借款。
8: 支科票贴现，汽机车、金饰、土地、房屋贷款，出手紧，够方便，马上提现金，帮你解决钱的问题。
7: 台中市中民南路上台湾大道旁三洋当铺，04-2328-0000，控诉23080000。
9: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魏妙如，我们没有以后。7:30，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现在夏天到了，很多的水果都是短存，然后现在今年的短存的水果呢，就是芒果。今年以来，你现在已经吃了几颗芒果了呢？芒果这个水果，大家很喜欢它的那个香气，而且有些朋友觉得芒果吃起来很甜，好像今年的芒果又特别的甜。这个很甜的芒果，你可能吃一次也会担心啊，完蛋了，血糖会不会飙很高？但是有些研究发现，如果你在适度的，然后是完整的水果形态去吃这个芒果，你不是把它打成汁或者用其他的方式的话，你就直接吃这个芒果，这样以水果的方式吃它，芒果可能有助于调节你的血糖，同时有你的记忆功能保护、抗氧化、抗发炎、血脂肪的调节跟血管功能的支持，会有这些好处。那芒果为什么会这么甜呢？因为芒果成熟的时候，果肉里面本来就会有比较沉稳的淀粉，这个淀粉会逐渐转成葡萄糖、果糖跟蔗糖这种天然的糖分，再加上芒果本身的香气很特殊，再加上它的柔软的果肉，还有一些芒果的汁，这个东西加在嘴巴里面一起化开散开，它的甜味就会变得特别的明显，你会觉得它特别的饱满，它的甜味或者是它整个香气特别的浓郁。那芒果的甜呢，也会带有一种热带水果的香气，你会觉得大脑感觉它好像更甜，加上它那个香味，让这个甜不只是单纯的吃起来甜甜的，也是一种很综合的感官冲击，所以甚至你会有一种把整个夏天吃进去的感觉。那么芒果吃的刚好，当然它是夏天很美好的滋味，但吃的过量，你的身体可能就会有代谢上的负担。芒果这么多成分里面有个很特别的，叫做芒果苷。这个芒果苷不是那个酸啊光啊，不是，是那个甘是一个草字头，然后下面再一个甘甜甘美的甘。这个芒果甘就是芒果里面很特别的一种营养成分。像2023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个研究，他们就去研究说芒果甘这个东西它的重点是什么，它主要存在在芒果的果皮、芒果的叶子、种子跟果肉里面，也有一些芒果甘研究发现可以抗氧化、抗发炎、血脂调节、血糖代谢，有这些可能的好处。那在身体，我们现在很容易血糖忽高忽低嘛，容易发炎嘛，容易血脂偏高等等，这个时候如果你有适度补充一些芒果，用水果的方式去补充，就有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个机会。那这个研究里面有提到，连续吃芒果12个礼拜，每天吃100大卡的新鲜的芒果，就控制热量在100大卡，连续吃12个礼拜新鲜芒果，过重的或者是肥胖的这些受试者，他们的血糖有下降的趋势。但这并不是说你平常在家就可以自己用芒果来治血糖，没有没有，我们不是这样说的，这个还是要按照医嘱，按照医生的指示，只是说一定的分量、一定的条件控制之下，可能有这个代谢改善的这个方向。那再来是血糖高的朋友会担心，那我可不可以吃芒果呢？这医生是说要看怎么吃，因为完整的芒果跟芒果汁是差很多的，少少的吃一些跟一大碗一大盘这样吃也是会有差别的。如果你吃的是完整的水果形态的芒果，有纤维、有果胶、有植化素，糖分的吸收会比较慢，但你如果把它打成果汁、打成冰沙，你喝下去很快，而且量又容易喝多，血糖就会飙得很快。所以水果不管哪一种水果，用咬的都比你用喝的更安全，对血糖来说是这样子。那血糖高的朋友不是说完全不能吃芒果，只是少分量慢慢吃，吃完之后稍微看一下你用餐完之后的反应。那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吃这些比较甜的水果的话，医生是建议大家说，你不要只有去看它的那个绝对的甜度，你要去看你的身体能不能够处理这样的糖分。怎么样去看呢？你可以用血糖监测的方式，因为很多朋友空腹的时候血糖是正常的，糖化血色素也都还 OK， 可是一吃到甜的水果，饭后血糖就会冲很高。那连续血糖的监测，你就可以去看自己吃了这些比较甜的水果，包含芒果啦、葡萄、荔枝、榴莲，吃下去之后你的血糖是慢慢上升还是一直上升，然后很久很久才掉下来，你就可以去观察一下。有几个重点啊，反正第一个就是吃完整水果，不要打成果汁，用咬的一定比你用喝的安全。再来是一次少量，不管什么水果都先从几块开始，不要一次就吃一大盘。然后再来是芒果，因为现在夏天嘛，大家都会想说吃完这个油腻的正餐之后再吃水果，那就切一大盘。可是因为你吃芒果之前，你通常已经有吃主餐了，你已经有淀粉，已经有一些脂肪了，你再吃很甜的水果，你的餐后负担可能会更大，
所以就不要一次吃掉一大盘，你可能就吃几块先试试看。再来是安排你白天活动量比较高的时候，吃完三餐饭后你就走一走。如果你发现你吃完之后会想睡觉，会口渴，会肚子胀，或者会觉得头好像晕晕的昏昏的，那就表示这个量可能已经太多了。你就可以观察一下你身体的反应，然后再决定你吃的水果那个分量大概控制在什么样的程度，你可以比较不会不舒服，这样你就可以来享受水果的滋味跟美好，但是可以不用造成身体的负担。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宝宝，今天有人问我星座、血型、结婚了没、有没有小孩耶？
2: 啊，你背着我去相亲？
1: 怎么可能？我是去一间公司面试啦。
2: 太夸张了吧！工作无关的隐私可以拒绝提供，保护各自、守住隐私很重要，别让找工作变成各自外泄。尊重隐私的公司才是好公司。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开车开几啊天，家己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总好。
2: 我觉得南部粽才是王道，
4: 北部粽才是真理啦。
2: 算了，每年都炒这个，端午节到鹿港吃肉粽、看龙舟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黄惠美。2026鹿港青端阳，6月19号到21号热闹登场，有夜间龙舟赛、光影艺术节、包粽比赛，还有 cosplay 彩街嘉年华跟抛绣球抢亲。今年五月节，欢迎大家做伙来鹿港到老热。
2: 彰化县政府广告。
6: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7: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2026台南左镇黄金笋节上周在左镇柘城公园热闹登场，吸引大批游客来参与，现场提供千份竹笋美食迅速全速送光，大家对竹笋美食都赞不绝口，也共同见证山城聚落的蓬勃发展，并且现场也同步设置农特产品展售区、竹笋产业展示专区跟特色市集，让民众能够深入了解左镇农业的发展成果。彰化市清洁队的垃圾车跟资源回收车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挂满大小的旧玩偶，彰化市清洁队指出，队员将民众丢弃的玩偶整理后吊挂在垃圾车、资源回收车上，随着数量越来越多也形成特色景观，并且表示将资源回收车、垃圾车改造成娃娃车之后，明显感受到民众嫌恶的目光变少，灿烂的笑容变多。清洁队也表示，现在完整的无破损的玩偶也能够进到示范的回收系统，像是棉被一样再利用，将玩偶抽取成分做成燃料棒，提升循环再利用效益。半导体产业陆续进驻北高雄，冈山区朝科技副都心的方向规划，超过40年的旧行政机构也将采全国首创跨区公办都更模式推动重建。新的行政中心下个月动工，北高雄科技廊带也将进入全面准备还有加速推动阶段。演唱会黄牛不断却难以查核，台北市一年演唱会有数百场，近3年的黄牛只有查到大约200件，罚款不到4000万。有议员质疑稽查过于消极，平均每一件只罚20万，吓阻效果有限。对此台北市相关单位指出，有收到8000多案的检举，已经结案6000多件。除了加强稽查，稽查小组也会3个月定期检讨。基隆早期新建不少人行天桥，避免人车交织发生危险。不过，随着都市发展变迁跟市民的生活所需，是否逐步拆除使用率偏低的天桥？近期拆除八堵路国安路口全市量体最大的人行天桥，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公务处表示，道路空间回归平面化跟友善化设计，有助于改善行人的通行环境，提升道路景观， 也可以降低后续维护管理成本。2026新北电竞争霸战历经两天激战已经落幕，新北市经发局长盛小荣表示，新北长期投入电竞跟数位内容产业发展，2018年成立全国第一座新北电竞基地，已经累积办理超过1000场的电竞相关活动，吸引超过2700万人次参与，培育超过5300人次的电竞专才。今年新北电竞基地也完成场馆升级，用更完善的竞技设备跟体验环境迎接市民还有玩家，并透过本次电竞争霸战来展现成果。苗栗币7月9号发行在即，今年预计500万元的发行规模，数位点数1:1，可以到超过200家特约商店折抵消费。明年台湾灯会在苗栗也会加入交通连结，成为生活全方位的平台。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